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1: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0: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 89.0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又回来了，我是子月，欢迎大家在这一刻来跟我一起听听歌。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呢，总是要感慨一下时间怎么过得那么快呢？昨天好像刚跟大家说我们明天见，你看今天就来了，所以呢，就是总觉得时间好像很紧张，就是很多事情还没有等到我开始做，这一天一天又开始过去了，所以就觉得心理压力还蛮大的，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这种感觉啊。就是计划呢先来了，然后呢自己还没有开始呢，一天一天呢就过得蛮快的，所以抓紧每天过好每天，然后让每一天都变得很充实。当然在早八上班的路上来跟我们一起听听歌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妍希和周柯宇，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早安晚安。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早安晚安。如果有一个人会每天跟你说早安，每天和你说晚安，那么你在他心里的位置一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就像是每天都在跟我续着火花的我的姐妹们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续一下火花，就觉得逐渐的它变成了一个习惯。续火花那个天数其实有的时候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每天我都要借着这样的一个机会来跟你说一声早安或者说一声晚安，就知道彼此的惦念，就是这种联系非常的重要，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这也是他在《王者荣耀》这部游戏当中演唱的10周年的主题曲，我们一起来听听《明日坐标》。

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林俊杰的《明日坐标》。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王者荣耀》十周年时候的主题曲。人生呢，在远行的路上，其实会有一种每时每刻的这种厚重。这种厚重呢，足以让大家可以有这种跨越时空的感觉，就是可以在一个空间当中。与对方共赴明日，而明日坐标呢，就是有关于一个冒险，一份信念，也是一座连接过去和未来的桥梁。那么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林俊杰的作曲，这首歌其实刚好可以展现出他比较擅长的这种，营造出奇幻而深迥的世界观的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也是让他通过这样的一首歌曲展现了他的时空哲学。而这首歌曲的作词呢，也请来了易家扬老师。那他曾经呢，也为林俊杰写下了《交换余生》啊，《光阴副本》啊这样的歌，其实跟这样的一首《明日坐标》是有很多共同点的，就是他每一个意象都是命运的一种考题，也是爱的一种誓约，把过去的印记标记成奔赴未来的一种勇气。在音乐和温润的这种钢琴曲铺开之后，能够感受到悠扬的弦乐缓缓的递进，然后能化作一条情感的长河。而林俊杰的声音呢，是那种非常温柔而内敛的，他是可以非常深情款款的演绎的，也可以让回忆和希望在旋律当中重逢，映照出生命至今的这种厚重感。所以希望大家能够伴着这首歌一起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坐标，直到未来以光的方式来回应你。

提到杨娜娜呢，她身上就是有这种属于她自己的非常独特的气质，非常的文艺，而且有氛围感。你就会发现她演唱的每一首歌曲都打着属于她的标签，而这样的一首歌曲呢，刚好可以在这个旋律当中被温柔的浸泡，让她的声音感受到思念的循环。所以在某一天，会不会也像这首歌一样，会悄然的添加到那个循环列表当中去，伴着这种浅浅的声音，然后呢用耳机来感受独享的这种独处的意境。我很喜欢他的声音，是因为很有辨识度，你只要一听你就知道这个声音是他的，而且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安逸，就是很舒适。继续要来听到这首歌呢，还是要推荐到来自于刘宇宁，收录在刘宇宁的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那么这张专辑呢，从2025年，然后跨越到2026年，就是一首一首的跟大家见面，然后你就会发现这每一首歌曲其实都是属于他的一种标记，就像是他的每一步成长都非常的扎实。我们来听到这首歌《门》。

听到的是来自于刘宇宁收录在他第二张个人专辑当中的歌，叫做《门》。可能有些朋友说，哦，他就第二张个人专辑吗？就感觉一直在听他的新歌啊。对，这是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那么这期间呢，大家听过的很多歌基本上都是为影视作品演唱的 OST， 所以我才觉得他是那种内心能量非常强大的人，就是每一步都走得无比扎实，而且知道自己应该前进的方向在哪里，也没有因为周围的一些事情而影响到自己。那么这一次呢，他也想通过这样的一种音乐来表达一个极致的时空的门，将这样的一种边界门的存在，然后呢通过这首歌来传递给我们。一旦穿过这道门，那便是一种另一种可能。所以我觉得这也是继你的眼神之后，为这样的一个专辑再一次打造了一个现代叙事性抒情的独立时空。而这个作品呢，也舍弃了非常强烈的节奏和繁复的一些编曲技巧，就是用非常简单的旋律编排，留白的听觉来搭配他的声音，共同构建出了这样的一个满是回忆会有一点遗憾的情感时空，也会很容易让听众仿佛身临其境，一起坠入到这个故事当中去，感受爱与陪伴的时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黄霄云，我们要听到黄霄云的《前路》。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黄霄云的《前路》，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那么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所以待会儿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南征北战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Sunny Day》。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Penny 的一首歌，和周岩合作的，也是我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非常喜欢的一首。我们来听听吧，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明知山》。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明之山》，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歌。我在这两天呢还看到有一些歌迷就是开始怀念他们小时候的样子，就是那个时期的他们真的是很青春，然后呢很有活力。但是人总归是要成长的，可能成长之后呢，会逐渐的发现曾经小时候的那个自己想要坚持的那些理念。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 By Two 的一首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断崖》。

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 By Two 啊，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有关于感情当中的莫测和无常。那么 By Two 呢，用他们的声线呢，将深爱和逃离这样的一种矛盾浅浅的撕开，在歌曲当中呢，也非常沉缓而又富有张力的旋律，去感受这样的一段情感的这种轨迹。而听众呢，可以在旋律的起伏当中遇见爱情从热烈到冰冻的那每秒，就是当音符最终消散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留下的可能只是走不出的这种困境，更是一面照见我们自己的镜子。谁没有经历过这种断崖式的这种分开呢？又是那种你带着一些期待，然后突然又碎掉了。我们总是在练习着接受这种突然的消失，然后呢，去感受那个遗憾。可能那些难忘的甜蜜，冷战过后的拥抱，都会成为一把温柔的刀子，它会刺进回忆当中最痛的那个地方。当依赖变成了枷锁，当逃离变成了我们的自救，可能我们会败给时间，但是依旧会感谢所有的遇见。听到的这就是来自于 By Two 的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魏安，我们要听到一天一天。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这也是他在今年的全新专辑当中收录到了一首歌，来自于魏迪安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一天一天》。其实这首歌曲呢也是有一种创新的这种想法在里面的，他有一些天马行空的音乐想法在他的音乐宇宙当中，所以呢这次他也有这样的一张小小的一批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三首不一样的歌曲，一首呢是刚听到的《一天一天》，还有《为什么你总是爱上不该爱的人》，还有一首叫做《繁琐》。那前两天我有跟大家一起分享到，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就是迷离之间创作的一首歌，就是一首关于情感的歌，关于时代更迭曲风转变，但是呢依旧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歌曲感受到这个时代的一些感情观和故事，还有那些令人激动过的这种小小的心思在里面。继续要听到的呢来自于王心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如果不是我的》。

听到的来自于王心凌，如果不是我的。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女孩》这部电影当中的片尾曲。接下来听到的歌呢，来自于半吨兄弟。这首歌其实大家非常熟悉了，半吨兄弟的声音呢，应该有一些听节目的朋友也有一些了解。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们的声音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就是少一些适合他们的原创的歌曲，总是在翻唱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容易就会被大家淡忘。所以我希望呢是有更多适合他们的原创。我们来听一下这首歌吧，只要有你。

到的是来自于半吨兄弟只要有你，其实这首歌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就是再通过他的声音又诠释了一遍，所以我一直都觉得他们就是非常的需要，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宋亚轩的新歌，这首歌到现在好像都还没有，所以我们一直都在等待着。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宋亚轩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无趣生活指南》，待会儿会进入到半年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歌。

0: 装修怕增项，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增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时间来到这一刻，欢迎你继续和我一起听歌。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刘宇收录在纯真年代的爱情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的一首歌，叫做夜空里的萤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最近在追这部剧啊，还是有一定热度的，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纯真年代的爱情，其实讲述的就是70年代的时候的人们的情感故事，就是双向奔赴幸福的故事。所以呢，如果当大家空闲时间下来的时候，就是可以看一下这部剧集，它其实是会以让你带入到那个年代当中去，然后感受那个又轻快又温暖的旋律，勾勒出了一段又慢热又深情的纯真岁月，让那些旧时光在心动和相守之后，又唱出了这种温柔动人的这种甜蜜的篇章。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特别的适合去看一下这些年代剧，刚好可以抚平我们现在比较快节奏的，或者有一些毛毛躁躁的这种日子。当岁月绵长，当你觉得爱意纯真，当你感受到刘宇的这个声音，它非常的干净而清澈，它又温柔又有力量，然后将旧时光当中那些青涩的告白、初见的激动、绵长的相守，都能够融进这个旋律当中，带着我们重新都回到那个又朴素然后又炙热的这种就是纯真的年代，这种温柔、这种心动都可以在歌声当中缓缓的绽放，久久的回响。所以除了推荐这首歌曲之外呢，也很想就是将这部剧集推荐给大家，就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是可以感受一下的。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铮亮和黄龄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应如是》。

听到这首歌来自王铮亮和黄磊演唱的《应如是》，这首歌曲呢收录在《江湖夜雨十年灯》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一首，就是我觉得这个剧集，歌曲都不错，而且呢，邀请来了非常多就是很棒的歌手，比方说李宇春也有在这部剧集当中演唱，《醉风清》。我之前也有在节目当中就是和大家一起来聊过。那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阿四，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宇宙会听见》。

0: 着会听见
1: 宇宙会听见你小小的心愿啊，希望宇宙可以听得到。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菅智文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和睦。我觉得菅智文呢是那种就是内心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想要通过他的歌声，通过他的音乐唱给我们听的。而这首和睦呢，就是讲的下班之后那个星光点点啊，还有餐桌旁的笑语绵绵。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种和睦呢，就是风雨之后的彩虹，就是珍惜眼前而相信明天。听到来自于金志文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和睦，也是我之前拿到的他的歌，就觉得这首歌曲其实和以往他的一些作品是有一些内在相似的，就肯定是生活很幸福，内心很满足，然后才会有这样的作品跟我们见面。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听张靓颖的歌吧，我很久没有播他的歌了，来听一下张靓颖的《野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来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刚才一起聆听了周华健经典的旋律啊，爱相随花心让我欢喜让我忧，每一首歌曲呢都是我们青春的回忆。好，听完了爱情篇，咱们来听听励志篇啊。谈到励志篇呢，你会想到哪首歌曲呢？嗯，我首先会想到的那首风雨无阻吧。这首歌曲收录在1994年发行的专辑风雨无阻当中，歌曲是以豪迈的旋律和激昂的歌词，展现了人们在逆境当中勇往直前、不畏艰难的精神风貌。所以说，这首歌曲也成为了很多人励志的座右铭。

好，即将往下听的这首歌是新的方向啊，这也是一首励志歌曲，是周华健1987年发行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主打歌。在没有出专辑之前呢，他就因为搭上了汽车雷诺9号广告的热潮，红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呢，也是表达了对理想和目标的追求与向往，充满了正能量，而且呢，它也标志着周华健正式踏入了歌坛。

以下这段时间啊，咱们还是继续来听周华健演唱的歌曲《刀剑如梦》。这首歌呢，是1994年，金庸武侠电视剧《倚天屠龙记》演唱的主题曲。这首歌以激昂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展现了江湖的这种刀光剑影和侠义情怀。周华健高亢富有感染力的嗓音，也将歌曲当中这种迷茫啊、执着和豪情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唱起来让人感觉仿佛置身于武侠世界当中。

刚刚我们一起来听的就是《刀剑如梦》，仿佛又给我们带回了过去我们追的那些电视剧当中。即将听的这首《难念的经》，这也是武侠剧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听到的一首歌。1997版的《天龙八部》当中啊，主题曲就是《难念的经》。歌曲的旋律悠扬，又不失磅礴的气势，歌词也是富有深意。所以说呢，《难念的经》这首歌也是被视为了武侠歌曲的经典。一起来听《难念的经》。

好，继续来听周华健的歌啊，《亲亲我的宝贝》是周华健1990年发行的歌。这首歌曲呢，是他为自己的大儿子周厚安写的，旋律轻快，歌词温馨，满满都是父母对孩子的爱。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提到李宗盛，很多朋友对他的歌啊有这样的一个评价，说他是文笔啊非常的细腻，而且呢里面的一些内容是直戳人心，而且他的歌好多人都说是属于最懂女人心的歌。所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他创作的一些歌曲。凡人歌呢，真的是立足于凡人的一些小事以及凡人的一些情感，

你我皆凡人，生在人世间。李宗盛是用这种最朴素的文字，也唱尽了普通人的这种奔波与心安。下面这首歌曲《鬼迷心窍》哈，其实这首歌也是李宗盛在飞机上啊突然有灵感写下的，他也是道尽了对一个人这种坚定的偏爱。歌曲也出自92年电视剧《末代皇孙》当中的主题曲。好，我们一起就来听一听啊。

听起来这歌确实是小有难度。其实很多歌曲啊，并不是说我唱不上去啊，或者说这文字啊特别绕口，而是里面这个情感啊确实难以去把握。越过山丘才发现无人等候，这首歌曲呢也是李宗盛写的这种中年人的回望，里面也是藏着一生的故事和温柔。

首歌十年磨一剑呐、啊，中年的回望，人生的沉淀，所以说歌曲当中也充满了哲思和释然。即将听的是《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是《霸王别姬》当中电影的主题曲，和林忆莲合唱，把爱过又放手的这种遗憾也写得举重若轻。

0: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起演员叶童，大家第一时间呢总会想起荧幕当中经典的许仙，一路岁月沉淀，他也塑造了无数深入人心的影视角色。但是呢，褪去演员的光环，走上音乐舞台的他，凭着独特醇厚自带故事感的嗓音，也是把心事温柔洒脱与情怀都唱进了歌声里。今天呢，我们这期专题就特别的一起去聆听叶童的歌声，在旋律当中去遇见不一样的他。好，第一首歌曲即将要听的是《漫游记》啊。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总会说啊，步履匆匆，一路赶路，一路奔波，常常呢忘记停下来好好享受当下。那叶童首张的个人主打歌《漫游记》曲风啊比较轻松，像是在提醒每一个赶路的人，一定要放宽你的心境，放慢节奏，随性来度日，自在随心。好，一起就来听一听他的这首《漫游记》。

二首给大家推荐的歌《等一个傍晚》。其实呢，我们想象一下啊，白昼落幕，晚风渐起的时候，每一个安静的黄昏都是藏着心底说不出这样的一种温柔和惦记。旋律当中的钢琴浅奏，弦乐绵长，所以说呢，叶童这样的一首《等一个傍晚》是一首特别适合静心聆听的抒情慢歌，而且呢，稍稍带沙哑温润的嗓音娓娓的诉说，这个氛围感也是拉得满满的，它也会抚平你的浮躁，安抚心绪。好，把这首歌就送给此刻正在独处正在放空的你，等一个傍晚。

很安静的一首歌，褪去了白日的喧嚣。其实在夜晚当中呢，我们总会希望有属于自己的一种浪漫和温柔。同时想起了另外的一首歌《夜色恋人》，它也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慵懒爵士的情调，萨克斯婉转的缠绕，搭配夜童成熟妩媚的一种唱腔吧。所以感觉这首歌曲的氛围感有一些微醺，同时呢又感觉非常的浪漫。好，一起来听听下面这首歌《夜色恋人》。

一同国风的抒情歌曲《了地书》，歌词如诗，旋律婉转，古韵的编曲搭配深情的唱腔，一字一句都是牵挂和离别，思念与成全，清雅有意境，特别的耐人寻味。我们一起静静来聆听叶童的这首古风金曲《两地书》。

0: 潮汹涌，季节新的我。
1: 不一样的我，这首歌一辈子活在别人的标签里，不如勇敢做独一无二的自己。这也就是这首歌曲呢，它的励志所在。旋律也是铿锵有力量，而且一同用歌声诉说着半生通透啊，打破固有的印象，不被年龄定义，活出了自己的光芒和姿态。所以说呢，当你感觉迷茫疲惫的时候，推荐大家听听这样的一首歌，也给自己一份勇气。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的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一。节目开始，我们一起来收听好歌。在12:30到13:00之间是光影回响，一起来回顾经典好歌。

刘德华作为华语乐坛的四大天王之一，从1985年踏入歌坛至今，已经发行了100多张专辑，创作演唱超过了1100首歌曲。他可以说是乐坛作品数量最丰富的歌手之一。

这首歌在《天若有情》等多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反复出现，它就是一起走过的日子。

回忆伴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首歌是刘德华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曲，同名专辑正版销量可以达到428万张，同时也是春晚舞台的演唱曲目。与张学友吻别，并称90年代情歌的双臂，跨越年龄层，几乎人人都会唱《忘情水》。

这首歌是刘德华亲自填词，打破男人有泪不轻弹的传统观念，唱出了男性在家庭社会中的无奈和脆弱。男人哭吧，不是罪。

这里是光影在歌场，欢迎您继续和我们来关注。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经典好歌。这首歌呢，同样来自于刘德华，名字叫《恋心》。刘德华用这首歌强势重回乐坛的巅峰，与当时的双截棍并成为年度金曲。

0: 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6: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川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5: 这里是营口音乐。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FM89.0， 我是讲述人卓音。这时段我们将和朋友们一起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周守着一间不足20平的修车铺整整10年了，日子过得一地鸡毛，

小年和妻子常年争吵，妻子忍无可忍，远走他乡，留下正在读初中的儿子跟着他。每天机油满身，听着来往车主抱怨路况，抱怨生活，他心里也积攒了一肚子的戾气。生意不好时，他会摔扳手，儿子考试退步，他张口就是训斥。邻里偶尔占道，他能站在门口冷嘲热讽半天。他总觉得全世界都亏欠自己，没本钱做大生意，伴侣离开，孩子不懂事，赚钱又苦又累，活着就是熬日子。每个深夜收摊之后，他只会刷短视频打发时间，从来不肯静下心看一部完

整的电影。有一年深秋，儿子学校布置亲子观影作业，指定影片是《阿甘正传》。儿子拉着熬夜修车的老周坐在狭小的出租屋沙发上观看，起初老周十分的不耐烦，一边擦手上的油污一边吐槽，觉得主角就是个傻子，活得太窝囊了。影片一点点的铺开，他慢慢的安静下来，看见阿甘虽然被同龄人肆意欺凌，却在母亲的教导下永远选择奔跑。他看见阿甘参军，不贪功，不抢利，拼尽全力救下战友，看见他痴心等候珍妮多年，从不怨恨对方的离开。他看见白手起家补家致富，却把财产分给了好友家人。最戳中老周的是阿甘母亲的那句台词，生活就像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颗是什么味道。电影结束，阿甘独自坐在长椅上，平静讲述自己颠沛流离却琐碎的一生。老周悄悄红了眼眶，他想起自己这些年所作所为，其实妻子当年不是凭空离开自己的，是他常年暴躁，从不体谅。儿子性格内向敏感，每次犯错他只会指责，从来没有好好倾听。街坊偶尔的小矛盾，他总是揪着不放，不肯退让半步。他像一只浑身带刺的刺猬，把所有的善意隔绝在外，满心只有不甘和怨怼。那晚之后，老周彻底变了。第二天一早，他主动给住校的儿子打了一通长电话，没有质问成绩，只问食堂饭菜合不合口，周末想吃什么。遇到车主车子出现了小故障，能少收费就少收费，不再漫天要价。邻居货车临时停在铺子门口，他不再厉声驱赶，反而主动上前搭把手搬一搬工具。他不再是动不动发脾气，收摊之后抽出半小时看书，闲暇时带着儿子去公园慢跑。从前他总想着一夜暴富，嫌弃修车又脏又累，如今安于自己的小铺子，认真修好每一辆车。逢年过节，他主动给前妻发一条温和的问候，不再纠结过往的恩怨。老周总会想起《阿甘正传》里说的，阿甘这辈子吃过那么多苦，从来没有怨过任何人。我四肢健全，身体健康，有儿子相伴，这点烦心事儿又算什么呢？做人不能总盯着得失，踏实善良，少计较，日子自然就顺了。两年过去了，老周的修车铺口碑越来越好，周边居民都愿意找他修车，父子的关系愈发和睦，儿子性格变得开朗自信，曾经紧绷灰暗的生活慢慢铺满了细碎温暖。一部电影抚平了他心中积攒的多年的戾气，让他从愤世嫉俗的中年人变成了温和通透，懂得珍惜当下的一个普通人。

这里是光影故事，欢迎你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来听一听林慧的故事。林慧在社区超市做收银工作，每天站立8小时，重复扫码收钱，枯燥乏味。她和父母分居2处，父母住在老旧小区，父亲早年听力受损，近几年耳朵几乎完全失聪，母亲常年腰腿病痛，行动不便。年轻时她一心扑在工作家庭琐事上，总觉得父母身体尚可，不需要自己费心照料，每周只是匆匆打一通2分钟的电话，逢年过节简单送一些礼品，很少坐下来好好陪伴二老。他心里总觉得有一点委屈，自己上有老下有小，工作压力大，每天琐事缠身，没有多余的精力照顾父母。每次母亲打电话唠叨孤单，他都会不耐烦地打断，借口忙碌匆匆挂断。父母想让他周末回家吃饭，他总以加班照顾孩子为由推脱。母女父女之间隔着一层厚厚的隔阂，他从来没有真正走进父母的世界，也从来没有体会过聋哑父亲独处时的无助和孤独。有一次下雨天，超市提前下班，他在影音平台点开高分温情电影《监听女孩》消磨时间。电影里讲述了家里唯一听力正常的女孩卢比，常年充当聋哑父母与外界沟通的桥梁，一边割舍自己热爱的歌唱梦想，一边小心翼翼守护家人。镜头里卢比耐心用手语和父母交流，替他们处理生意纠纷，在深夜安抚情绪低落的父亲。看完电影的当晚，林慧买上水果膏药，打车直奔父母的老房子，推开门看见父亲独自坐在窗边发呆，母亲默默揉着酸痛的膝盖。狭小的屋子冷清安静，那一刻他满心的愧疚。他主动坐下，握着母亲的手听他絮叨家常，拿出手机搜索简易手语，一点一点的学，笨拙的比划给父亲看。从那天起，林慧彻底改变了自己对待亲情的方式，每周三周日固定回家陪父母吃饭，提前下班买菜做饭，主动带父亲去医院复查听力，耐心充当翻译，闲暇时陪着二老散步晒太阳，不再随意挂断他们的电话。从前总嫌父母啰嗦，如今愿意静下来倾听他们的陈年往事。林慧时常回看这部电影，她说，是电影点醒了我，父母不会等我们有空才变老，不要等失去才后悔，能陪伴亲人的日子，每一天都值得好好的珍惜。一部温情的电影解开了他多年的心结，教会了他何为感恩和陪伴，让他重新拾起被自己忽略已久的那份亲情。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欢迎您继续和我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大刘今年35岁，曾经满怀热血创业，他不甘心一辈子打工，靠着多年的积蓄和亲友的借款开了一家餐饮小店。起初他满心欢喜，梦想着把小店做大做强，拥有属于自己的连锁品牌。可现实远比想象当中残酷，选址失误，客源不足，同行竞争激烈，加上疫情带来的冲击，苦心经营2年的小店最终还是倒闭了。他不仅积蓄全部亏空，还欠下了一笔外债，多年的梦想彻底破碎。这次失败彻底击垮了大刘，他变得意志消沉，整日闭门不出，不愿见人。他对未来充满了迷茫，曾经开朗乐观的他变得沉默寡言，做什么事儿都提不起兴致，就连他从前最爱的吉他，户外的运动也被他丢在角落，蒙上了灰尘。妻子给他推荐了一部电影，叫做《心灵奇旅》，里面讲述着音乐梦想的中学教师意外坠入了另外一个世界，在寻找目标的过程中慢慢领悟人生的意义。大刘安静地看完了整部电影，内心受到了极大的触动。他一直把创业成功、出人头地当成人生的唯一目标，一旦目标落空，就觉得人生彻底失败了。可他忽略了，生活本身就有起起落落，梦想破灭并不代表人生终结。几天之后，大刘走出了家门，他放下了不切实际的创业幻想，凭借自己多年的餐饮经验，去一家连锁店做了后厨主管，工作踏实稳定，收入足以养家糊口。他又不再于纠结过往的失败，坦然接纳了平凡的生活，曾经的焦虑和颓废一扫而空，整个人重新找回了活力。他明白，不是所有人都能战胜巅峰，接纳自己的普通，珍惜眼前的烟火日常，守护好身边的家人，守住内心的热爱，这样的人生同样丰盈而且弥足珍贵。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音。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依然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63岁的周建国，在小城市做环卫清扫已经有8年了。5年前，老伴儿突发心梗离世，独生子定居南方大城市，一年到头只能春节匆匆回来2-3天。原先热闹的老平房只剩他一个人，每天凌晨3点出门扫街，傍晚回家对着空屋子做饭，晚饭过后坐在门槛抽烟发呆。长夜漫漫，长眠难寐，日子过得死气沉沉。小区物业每年夏天都会在广场露天放公益电影。2021年盛夏的一个傍晚，放映的是《海蒂和爷爷》。起初老周只是搬小马扎凑凑热闹打发时间，电影里阿尔卑斯山澄澈的蓝天，漫山青草野花，活泼莽撞的小海蒂闯进孤独古怪的爷爷的生活，一点点融入老人紧闭的心门。祖孙二人相依相伴的画面，让没读过多少书的老周悄悄红了眼眶。电影里爷爷从冷漠孤独到因为海蒂变得柔软热忱，恰好照现了孤身一人的自己。散场之后，他特意找邻居晚辈帮忙，在手机里存下这部电影。

从那以后，休息的时候不再闷在家里昏睡，一早收拾完家务就泡上一壶廉价的花茶，戴着老花镜反复观看。受海蒂热爱自然、善待弱小的影响，他开始改变一成不变的生活。小区里三位独居高龄老人腿脚不便，采购日用品非常困难。老周每天扫完路段，顺路帮几位老人悄悄带来米面蔬菜。楼下角落常年堆放杂物，他自己买来花籽儿、盆栽，清理荒地，改造成微型的小花坛。遇见流浪猫狗，便定时投喂，小小的院落慢慢多了很多的烟火气息。冬天到了，儿子回来探亲，惊讶于父亲性情大变，不再整日郁郁寡欢。老周指着手机里的电影说，是海蒂教会了我，人活着不能困在孤独里，付出善意才是活着的真正意义。往后每逢换季，他都会重新回看影片。春夏秋冬，一部电影抚平了丧偶带来的半生孤寂。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几首歌曲片段之后，我们继续来收听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1: 我和你手牵手说要一起。
0: 27岁的林晓在北京漂泊6年。2022年是她人生最低谷的一年。相恋4年的男友因为异地观念分歧，最后选择了分手。工作了3年的公司裁员失业，租房到期遇上房租暴涨，手里的积蓄勉强支撑日常的开销。那段时间他蜷缩在10几平米的老旧出租屋，整日整日的失眠，反复陷入自我懊悔之中。如果当初没有为爱情奔赴北京，如果择业时选择安稳的家乡国企，如果吵架时能够多一份包容，人生会不会完全不一样？整日刷短视频消磨时光，无意间点开温情影片《时空恋人》，男主角拥有穿越到回去的特殊能力，能够修正过往的失误。可一次次穿梭之后，他终于顿悟，即便重来

经过了一夜的深思之后，他扔掉了颓废的生活状态，不再闭门怨天尤人，白天投递简历面试，空余时间呢自学新媒体的文案写作，晚上去社区流浪动物的救助站做义工。起初面试屡屡碰壁，薪资远达不到从前的水平，每当心态濒临崩溃，就打开电影看上半个钟头，靠着影片里的人生哲理稳住心态。历时八个月，他凭借自学的文案技能入职一家文创公司，薪资稳步上涨，闲暇和义工认识的朋友爬山探店，慢慢走出了失恋失业的阴霾。如今的林晓在北京稳定落脚，每逢生日失意的时刻，必须重温一遍《时空恋人》。这部电影成为他人生的定心丸，时刻提醒自己，人生没有完美的选项，放下过往遗憾，好好拥抱眼前的三餐四季。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师范毕业的杨青放弃城市培训机构的高薪岗位，2019年主动报名去往西南深山乡村小学支教。他所在的村子青壮年大多外出务工了，全校40多名学生，近30名都是留守儿童。孩子们缺少父母的陪伴，一部分孩子调皮捣蛋、逃课打架，一部分内向自闭、不爱说话。开学第一个月，课堂纪律屡屡失控。严格说，没有用，就连挫败感也让杨青萌生了辞职回城的念头。在某个雨夜备课，他重温学生时代看过的《放牛班的春天》，影片里问题少年云集的寄宿学校，严格的管教毫无作用，音乐老师没有打骂体罚，用音乐挖掘孩子的天性，包容孩子的顽劣，用温柔与热爱点亮一群迷途的孩子。看完电影，他忽然幡然醒悟，山里的孩子也并不是没有优点，只是缺少陪伴和引导。第二天，他拿出自己每月微薄的支教补贴，网购了10多支口风琴。简易的乐谱，课后放弃休息，就开始了免费的音乐课。从最简单的音符教起，耐心安抚敏感内向的孩子，包容调皮捣蛋的小错误，平日里留意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给缺衣少食的孩子添置鞋袜，逢年过节陪着留守孩子过节。3年的支教时光，曾经逃课滋事的男孩变得懂事上进，沉默寡言的小姑娘敢于登台歌唱。在县里的中小学文艺汇演上，他带着孩子们唱自编的乡村童谣，拿下了奖项。

支教期满之后，杨青原本可以回城入职公办学校，却选择了继续支教。放牛班的春天这部电影被他存放在平板里，每次音乐课课前播放片段，一部电影化作一束微光，托举着大山里留守孩子的童年梦想。

0: 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了，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这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7: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7: FM89.0，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够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

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便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FM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6: 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7: FM89.0，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0: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如果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

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有人说，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金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陪大家度过这个时段。很多事情当经历过自己知道就好，很多改变不需要说出来的自己明白就好。

有时候我们把一些事情想得过于严重，就像第一次上台演讲，第一次考试失败，第一次失恋。回头看看那些自己走过的路，见到的人，遇到的事儿，我们总能坚强地走过来。有我们节目的温暖相伴，希望大家每一天都过得开心有希望。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收听。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我的音乐，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

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我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

0: 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编织
1: 我，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2: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

空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总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产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我拒绝平庸，
7: 我抵触暗恋，
6: 我不要平淡，
7: 我中断失眠，
6: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7: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6: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FM89.0，
7: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旁人或许觉得痴傻，唯有自己懂得那份深情的重量。繁华落尽后才明白，有些遇见注定是一场空等，再浓烈的心意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只留一声轻叹，藏着无人知晓的心酸。

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

收听。真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quietly支撑着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程，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要等时间嘉许，等春风得意，我正好遇见了你，然后呢，余生都是你，总会有人捧着花束向你走来，时间还没有给你的温柔也都在路上，你要等，为你而来的一定都是对的人。接下来分享光的方向。

生的路呢，得自己走，没有人能够代替你。自己的伤自己缝，没有人能够帮你。相信自己，在经过坎坷的历练之后，寒冬的搓磨之后，即便是在贫瘠的土地上，也都可以开出一朵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音乐是张碧晨的《渡红尘》。

每一个努力奋斗的今天，也都有可能邂逅充满惊喜的明天。我们要听到的是张碧晨的《开往早晨的午夜》。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和大家来分享到的是张碧晨的歌曲。一句话呢是这样的，原来人世间呢最好的相遇啊，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上。最好的感情呢，也不是朝夕相处，而是默默的相伴。最好的陪伴呢，是你在我在一直在。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不要忘记我爱你。

在张碧晨的所有歌曲当中呢，当初反响最好的应该属《凉凉》和《年轮》这两首歌哈。那么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还是这一首《凉凉》。

人一辈子呢，走走瞧瞧，吃吃喝喝，不生病就是福气。如果能够遇到自己爱的人，也爱自己，再发一点小财，就是天大的福气。一首歌曲名字叫《只要平凡》。

张碧晨的歌曲呢，不仅是有很多的这个风格，而且富有感染力，能够深情的演绎多种类型的歌曲，而且他大多的音乐呢，也都是和这个影视剧挂边儿啊。像这首《黑月光》呢，就是来自于影视剧当中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这首《黑月光》呢，它的风格有一些电子流行风格的感觉，它具有强烈的这个节奏感和前卫的音乐元素。而之前咱们听到的《凉凉》呢，偏向于民族风格的歌曲，是有区别的。再一个就是《黑月光》呢，它主题呢是关于这个爱情的复杂性和无奈啊，有一种痛苦和挣扎在里边。而凉凉呢，虽然说听起来好像有一些悲伤，但是是关于这个希望和生命的探索，对生命的珍视和对未来的一种期待的啊。接下来是张碧晨的《梦的逐一》。

每个人呢都会改变，那些改变就像划过天空的流星，短暂却耀眼，但我依旧相信内心深处的热情和善良是从未改变的。像张碧晨呢，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歌手到现在耀眼的歌星，这么多经典的作品留给大家去分享，她也在慢慢成长。她也从一开始的青涩变得特别的能够驾驭舞台，特别的成熟，是吗？但是她内心依旧是喜爱音乐的，这一点是没有变过的。

随着这样的一首《我变了，我没变》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好时光，也希望大多数的人都可以在自己的路上保持着初心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摆渡人，化一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李佳薇，煎熬。

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去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但白月光式的人物这一生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

但我也一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

0: 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预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9: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9: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0: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13: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可爱。

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相信很多司机，尤其是新手司机，最触头的就是倒车，因为倒车行驶的方向和驾驶员视线完全相反，导致驾驶员视线盲区变大，一些左右不协调的人啊，还容易犯低级错误。其实只要掌握了几个小技巧，也能轻松应对倒车。本期节目我们就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倒车的必备的六个技巧。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在日常的驾驶体验当中，倒车的难度相对较大，因为倒车不仅考验自己的驾驶技术，还考验驾驶者的思维能力、处理能力以及眼睛的观察力和判断力，所以才有了开车容易倒车难的说法。倒车是每个新手司机害怕又不得不面对的一道难题，短距离的倒车还好说，如果是遇到长距离的倒车，那就应该先观察一下车辆的周围，看看周围有没有什么障碍物，大概往哪个方向打方向，有没有狭窄的地方，空间大的话倒车直接正打方向盘，挂倒档靠离合器轻给油就可以了，只需要后视镜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如果遇到空间特别小的情况，通过的空间一侧或者两侧都有车辆和障碍物，那这个时候不仅要看倒车镜，而且要目测好两边的距离和自己的车宽，不要过分的相信自己的判断，必要时可以下车来查看一番。

倒车的时候啊，如果需要转动方向盘，就不能只看着后方一个方向，而是要兼顾前方的车头。如果方向盘转的幅度大，车头的摆动呢就会加大，如果两侧距离狭小或者有障碍物，就很容易发生刮蹭。侧方位停车的时候，需要观察与前车的逼柱平齐时，向右打一圈方向盘，然后回正方向盘继续倒车。当车身与前方车辆朝向是一致的时候，就证明你的车身已经摆正，这个时候呢需要把方向盘打正就可以了，并且注意保持车距，让自己的车和前后车都有进出的空间。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接下来我们和您分享六个实用的倒车技巧。第一个呢，就是车头车尾要兼顾，往左倒车时要注意右车头，往右倒时呢要注意左车头，不能只顾车尾不看车头。第二个呢，就是如果地方狭窄，车两边呢都有障碍物，往左后倒的时候呢要尽可能让车身贴左，反之贴右侧，这样呢可以提前打把转向，缩短倒车距离。第三个呀，倒车前先观察好地形，尤其要观察车后是否有矮桩或者小孩子，一定要杜绝倒车凭感觉。第四呢，就是可以请随车人员指挥，如果自己对倒车环境不确定，恰好有人随车，可以请他帮忙指挥，建议摇下车窗可以更好的观察路面，也能及时准确的听到指挥者的声音，确定自己的驾驶路线。 Wild card

倒车实用技巧，第五个就是倒车要适可而止，只要倒车达到了基本目的，能够实现转弯恢复正常行驶就行，毕竟倒车距离越长危险系数就会越高。第六，泊车倒车的时候啊，进入角以40度左右为宜，打方向太晚的话，后面的空间不够，车身也可能太靠右，打太早呢，又可能车身还在外面，要挪好几次才能入位。同时呢，尽量不要原地打轮，这样呢对轮胎磨损比较大，如果呢需要反复打轮挪车，注意在将停未停之际向反方向回一把轮，挪车的时候省力省空间。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倒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上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分项，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由于倒车的技术含量相对较高，不但需要有一定的方向感和驾驶技术，还需要一些基础配置辅助，于是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就应运而生，成为一代倒车利器。那么倒车雷达和倒车影像哪个更实用更靠谱呢？从时间的先后上来看啊，倒车雷达要早于倒车影像，因此在大部分的车型当中，倒车雷达成为了基础配置，而倒车影像则作为更高一级车型中出现的配置。

倒车雷达呢，就像我们的耳朵一样，在倒车的时候啊，通过超声波传感器计算出探头与被探测到的障碍物的距离，发出频率不同的刺耳声音。距离越近，警告声的发射频率就越快，从而提醒车主应该尽快刹车，保证人车安全。倒车雷达的传感器通常在车尾部的保险杠上，一般呢是四个，有些车型前后都配有雷达。倒车雷达能够直接提示驾驶员与周围障碍物的安全距离，能对大部分障碍物起到警示作用。但倒车雷达也有以下几个缺点，第一个就是依旧存在盲区，有些障碍物呢是探头测不到的，这就存在很多的不确定性。第二个呢，就是可能存在一定的误差，一些体积较小的障碍物，比如铁丝网或者较细的物体的时候，很可能出现一定的误差，从而导致驾驶员操作失误。同时，倒车雷达频繁的警报声有可能让新手司机心理压力增大，从而导致产生急躁的情绪。

倒车影像呢是倒车雷达的升级版，通过远红外线广角摄像装置安装在车后，然后通过车内的显示屏就可以清晰看见车后的障碍物。常见的倒车影像呢有普通型和360度全景影像，普通型的摄像头呢安装在车尾，只能看到车尾的画面，而全景摄像呢则分别在车尾、车头以及后视镜等位置安装多个摄像头，能够直观地看到整个车身四周的道路状况。当挂倒车档的时候啊，这个倒车影像呢就会自动开启。相比较倒车雷达，倒车影像的确更直观一些，不但能够看清盲区，还能分辨出后方的路况。

一些细小的障碍物，甚至一些移动的障碍物，比如小猫小狗等，都能清晰可见。但倒车影像也有弊端，首先是对距离不好判断，由于目前大多采用超广角摄像头，影像上可能会出现畸变，这种变形呢会直接导致对物体的远近距离判断失准。其次呢是容易受干扰，尤其是在雨天雾天，雨滴会经常遮挡住摄像头，影响

对于驾驶技术过硬的老司机来说啊，可能会更倾向于倒车雷达，因为相对更加稳定实用，受外界因素影响较小。而年轻人或者新手司机呢，更倾向于倒车影像，不仅科技感更高，也能弥补驾驶技术上的不足。总的来说啊，这两者各有优劣，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是建议两者配合使用，即便影像畸变把握不好距离，还有雷达提示，更加方便倒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2: 妈，端午安康！
1: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3: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1: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3: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4: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5: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6: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7: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6: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7: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6: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7: 要听歌，想着我。
5: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8: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9: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世间情爱里，总有人执着守候，把真心尽数托付，却在等待中慢慢耗尽温柔。明知前路未必圆满，却仍甘愿守着一份念想，任凭岁月在眉眼间刻下痕迹。

人这一生难免有糊涂任性的时候，总在犯错后才懂得愧疚，明明心里在意，却不懂好好表达，习惯了笨拙又固执地活着。幸好身边有人愿意包容这一份不成熟，耐心等候自己慢慢醒悟。那些被偏爱的时光里，藏着不曾言说的感激，也明白自己诸多不完美，却因一份不离不弃的温柔，愿意学着收敛锋芒，慢慢变好。

gift。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正的牵挂从不需要刻意寻找，它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常里，温柔又坚定地存在着。或许没有热烈的告白，没有时刻的相伴，却在你需要时悄然出现，在孤单时给予慰藉，在迷茫时带来光亮。它跨越距离与时间，无声地环绕左右，让你知道自己从未被遗忘。这份深沉而绵长的情感 quietly 支撑着每一段前行的路，成为心底最安稳的依靠，也让平凡岁月多了许多温暖

深爱一个人时，总会心甘情愿把心底最柔软的部分全部交付，不计较得失，不畏惧未来，只想把所有温柔与偏爱都留给对方。走过风雨与平淡，始终把这份情谊放在心底最重要的位置，哪怕前路有再多坎坷，也愿意独自承担，只愿对方安稳快乐。这份执着而纯粹的心意，是岁月里最坚定的承诺，也是漫长人生中最珍贵也最无悔的选择。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分项，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3: 妈，端午安康。
2: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4: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2: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4: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5: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10年全国销售第一。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8: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9: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8: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9: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8: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9: 要听歌，想着我。
6: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0: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1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

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并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0: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疲惫冷冷长街中，夜雨的千里牵着我，如同明了人空虚，喜欢与夜最亦爱火。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

有人说，如果那年夏天我们再多做对或者做错两道题，那么现在会不会在不同的城市认识完全不同的人，做着完全不同的事儿？高考的荒诞之处不在于如愿以偿，而是阴差阳错。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男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全世界都离开他，但始终还有一个女人不离不弃。女人想要的安全感是哪怕全世界都爱慕那个男人，但他也只爱自己一个。男人想要的女人是他的退路和归宿，而女人想要的男人是他唯一的家园。所以不要刻意爱到某一天男人心定了，女人心安了，那就是找对了。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年轻人不要试图追求安全感，真正的安全感来自我们自己的信心，来自每个阶段性目标的实现，而真正的归属感则藏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对自己命运的把控。因为这世界上最大的变数其实恰恰是我们自己。

们常说人不可貌相，也就是不能以貌取人，实际上真的是这样吗？性格写在脸上，人品刻在眼里，生活方式体现于身材，情绪起伏表露于声音，家教看站姿，审美看衣服，投不投缘吃一顿饭就能知道。你只要有足够的阅历，其实人是可以貌相的。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欢迎继续回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世上只有该结婚的感情，没有该结婚的年龄。什么事情都可以将就，只有结婚这件事情没办法将就。因为你要的不是一张证书，

而是婚后的一种生活。从结婚到老，你有足足几十年的人生，哪一天都没办法面对一个将就的人，所以婚姻应该就是宁可孤独也不将就。

很奇怪，人总是想留住那些根本留不住的东西，比如青春热血、毫无保留的信任、无所顾忌的真诚。这些曾经拥有过的东西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远走了，在变成另一个自己之后，我们百般回首，以怀念来回避现实，尽管那现实可能不太糟糕。你知道回不去的，可你想回去，你正在拥有的，你嗤之以鼻。节目最后和你听到刘德华一起走过的日子，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和你一路同行。我是小青，感谢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们明天再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在爱情没有开始之前，你可能很难想象自己会那么爱一个人。在爱情没有结束以前，你永远也想不到那样的爱情竟然会消失。在爱情被忘记以前，你难以想象那样刻骨铭心的爱只会留下淡淡的痕迹。李佳薇

原来所谓的一见钟情不过是见色起意，所谓的日久生情不过是权衡利弊。人啊，生来就是孤独的。

识以后再也没有相见的机会，但白月光式的人物这一生也无法遗忘。他的样子你可能已经忘记，但留下的美好回忆也足以让你在今后的岁月中细细品尝。回想我们当年奔赴月亮的路途，也曾是温暖了万般光景。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也许因为我们正值青春年华，所以听到接下来这首歌的时候，感触总是少一点。有些事

但我也一直相信我终会怀念，就像某天已经毕业的发小和我一起去学校，阳光很好，一群小男生从身边跑过，带着不刻意的笑容，那一刻我真的很想再来一次，虽然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

0: 我始终相信这日益凉薄的城市依旧该长存着几多坚韧的温情，折不断，嚼不灭，动不裂，恋不化。希望我们都好运吧。查查，听我说。
1: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这些年过得不简单，还有一些生活的难。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1: FM 八

0: 89.0。
1: 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我一直觉得接下来这一首歌里的女人很美，很有魅力。30岁，虽然是一个人，内心渴望着爱情，但绝不将就爱情。她工作，她独立。最美的时光可能已经过去，却也留下了最美的她。赵雷，30岁的女人。

这首歌唱出了30岁单身女人的独立和特有的魅力，更多的可能是30岁女人的温柔

随着时间推移，你发现爱情不再是风花雪月，而是柴米油盐，不再是你浓我浓，而是习惯了对方存在的日常。这个时候你还会选择将爱进行到底吗？我想我还是会的，因为有爱，即便历经沧桑，在我心中你依旧是眉眼如初般美好的模样。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有一天朋友问我，哪一首歌会有治愈人心的力量，我脑子里冒过很多很多的旋律，后来我给他推荐了这一首，老狼王静，想把我

这首歌我想送给一直相伴我的你，滚滚红尘，希望用最深情的歌与你相遇。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接下来听到的歌非常红，我选择到的是伍佰的翻唱版本。他的版本有几分洒脱的风味，甚至有一些欢快。很多人评论说，爱分就分，爱留就留，反正我不在乎。梦醒时分。

知伤心难免，何苦一往情深？为什么明明知道会难过，还是要去爱呢？大概是因为有一些人永远无法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是一首90年代的老歌，我最先知道它是因为《树大招风》这部电影，这首歌是片尾曲，钟镇涛的声音里面有一种交织的情绪，心有不甘，末路穷途，无可奈何，让一切随风。

觉得我们人生当中的很多事还没有来得及等我们做出反应，一切便风卷残云般消失。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时间还有很多，我们总是活得不慌不忙，却忘记

每天认真看书，多喝水，按时睡，变得温柔，继续善良，保持爱心，学会一个人静静面对，不再四处诉说以求宽慰。这样的你一定会遇到最好的那个人，而那个人也一定值得你的所有等待。我期待天色昏黄时，那个人会出现在你的门口，然后扑进你的怀里。苏打绿，当我们一起走过。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总是像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是装糊涂。你说懂得太多累的是自己，没有人能够理解你，也没有人去听你诉说心里的秘密。这首歌来自海龟先生。

希望你可以有勇气去面对现实，我期待你可以有勇气去打破常规，我祝愿你可以有勇气去独立成长。这首歌送给所有假装坚强的人。

0: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像小米粥一样轻柔，虽然简单，但是很深情，虽然清雅，但是还带着一些浪漫的味道。每次听这一首歌，都能让我想到很多过去的事情，校园里吵闹的我们，不醉不归的我们，没说再见的我们，再也没有见的我们。易烊千玺，昨天的你的现在的未来。
1: 偶然听别人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陈绮贞的声音就像是把你拉进回忆里，那些没有具体时间、具体位置、具体事件的回忆，只是觉得脑海里都是阳光，都是蓝天的感觉，很舒畅。

想，我曾经很喜欢你，说不定现在也是。或许用喜欢这两个字不太准确，我其实是爱你的，想把最好的给你。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心情。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现在开车出行中啊，不可预料的突发状况时有发生，这也让行车记录仪的作用显得越来越重要了。行车记录仪就好比是飞机的黑匣子，在出事故后可以帮助还原事故的整个过程，为车友保留最真实的场景。那么选购和使用行车记录仪时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行车记录仪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行车记录仪之所以被称作是汽车上的黑匣子，是由于它安装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通过高清镜头摄影记录汽车行驶过程中的图像和声音。当事故发生时，它会立即提供证据来保护司机的权利。此前它被安装在许多物流公司或者是营运车辆上，近两年迅速扩展到私家车，成为备受关注的车辆产品。行车记录仪在平时意义不大，但如果行驶中发生了事故或者是出现了其他的纠纷，记录的视频就可以作为有力的证据。同时行车记录仪有时间地点的定位，可以解决很多行车过程中所发生的困扰，能避免碰瓷事件的发生，保障车主的利益，减少不必要的损失和麻烦，所以安装行车记录仪还是很有必要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购买和使用行车记录仪首先要满足基本功能需要，第一，清晰度是首要考虑因素，如果遇到交通事故、车牌号等重要信息一定要拍清楚，所以购买时要看清楚摄像头的像素和视频分辨率。从实际效果来看，没有必要刻意追求极高的像素和分辨率，通常呢200万像素以上的记录仪大多能满足清晰车牌号拍摄的要求。第二，行车记录仪的夜间表现非常重要，除了清晰度，在光线不好的夜晚，视频图像的清晰度也很重要，这也是很多人在购买时容易忽略的一点。有些产品白天拍得很好，但是晚上的画面啊比较粗糙，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建议在购买前先实际体验一下夜间的实际拍摄效果，或者看一下其他人的评论，效果满意再购买。

怎么鉴别行车记录仪是不是高清呢？现在有很多商家声称的 1080p 实际上呢就是偷梁换柱，有些 1080p 是把宽度改成1440，是两个720拼接起来的。鉴别是否为高清，最直接的方法可以在高清的电脑显示器上看一下效果。行车记录仪的广角镜头达标吗？一般来说广角越大摄入范围越大，但有的商家虚标度数迷惑消费者，也有的说啊鱼眼就是广角，其实鱼眼效果只是在镜头上加了一层凸透镜实现的，镜头本身并不是广角。刚才我们和您聊了行车记录仪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行车记录仪的广角是不是越大越好呢？一般来说啊，广角会在120度左右，有些产品的广角呢会超过150度，甚至接近200度。选择较大的广角可以减少两边的盲点，但广角越大，画面失真就越严重，让画面和真实的偏差也会增大。因此呢，过大的广角会对视频效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选择时需要慎重考虑。如果车头长，正常视角完全可以记录下车前和斜前方的情况，不需要追求大广角。通常呢，家庭用车120度左右的广角这就足够了。

购买行车记录仪要优先选择循环录像模式的产品，目前大多数录像机都会采用循环录像，即存储卡充满之后用最新的视频来顶掉之前的视频循环往复，不过还是会有一些记录仪满了会自动停机，需要手动删除，购买前一定要提前检查行车记录仪的外置电池有用吗。有些记录仪内置了一个小电池，可以在汽车关闭后继续录制几个小时，被商家描述为停车守护模式，其实这个功能啊可有可无，没必要刻意追求。同时呢，有些记录仪会内置重力感应模块，当发生碰撞时会通过感应自动保存当时的视频，相对比手动保存功能更舒适，这项功能呢会确保发生意外时视频资料能保存完整。

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安装行车记录仪对车有影响吗？其实安装行车记录仪之后，最大的影响就是可能会耗尽电瓶内的电，降低电瓶的使用寿命。建议停车的时候关闭记录仪，如果安装了行车记录仪位置不合适，也会影响驾驶视线。目前市面上的行车记录仪有很多，购买的时候要尽量选择大品牌的产品，稳定性会更好一些。同时呢，有些行车记录仪的功能很多，需要和系统配合使用，所以呢需要定期更新系统。如果购买了山寨的行车记录仪啊，产品质量是没有保障的。有一种行车记录仪是隐藏式的，美观实用又不占用空间，建议选择这种行车记录仪。

关于记录仪的安装位置，首选后视镜后面的位置，位于车辆中间，记录角度会更准确，也不要安装的太低，否则会很容易挡住司机的视线。如果空间有限，也可以左右微调，但位置呢不能太偏，否则拍摄角度会不准确。以下是几个选购的必备参考项。外壳材质要保证强度，并且要耐高温，建议选 ABS 加 PC 的材质。存储卡读取速度要快，耐极端环境。画质方面呢，要看清车牌，且在距离车头3米之内能够拍摄清楚。拍摄角度在120度到140度较为理想，太广呢会使画面边缘变形或者是模糊。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总有些归途独自前行时，总与美好擦肩，仿佛生命里少了最动人的一抹光彩，连望向天空的勇气都变得迟疑。我们总忍不住追问近况，期盼听见安稳与欢喜，却在温柔回应里察觉善意的隐瞒。原来牵挂与不舍从来都藏着难言的脆弱，后来才懂陪伴能让归途满是光亮，可一旦缺席，再绚烂的景致也只剩缺憾。那些未说出口的惦念，终究成了心底挥之不去的温柔遗

0: 曾以为孤独是人生常态，习惯独自藏起所有慌乱与落寞，用洒脱伪装内心的荒芜。对真挚温暖从不抱期待，只当美好皆是短暂的偶然。直到那一份温柔不期而至，看穿所有坚硬外壳下的脆弱，包容过往的缺憾与迷茫，才惊觉原来真切的爱意从不是虚幻传说，笨拙却赤诚的交付真心，愿以余生为诺，盼能这一份温柔与之并肩，共赴往后漫长岁月。
1: 以为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世人总爱用世俗标尺衡量价值，把光鲜与体面当作人生标准答案，困在比较与追逐里患得患失，忘了本心最珍贵的模样。我们常常被外界的声音裹挟，在欲望里迷失，在妥协中将就，渐渐弄丢了敢爱敢恨的底气与自在。其实真正的从容，从不是依附外物，而是清醒自知，不被定义，不困于得失，守住内心的骄傲与坦荡，活成不被世俗左右的自己，便是最好。

走过喧嚣才慢慢懂得，人心所求从不是繁华簇拥与万般热闹，不必强求事事圆满，人人懂得，也不用执着于盛大的承诺与耀眼的拥有。平凡日子里的一份安稳，疲惫时的一句慰藉，孤单时的一份陪伴，便足以抵过世间万千浮华。放下多余的执念与奢望，珍惜眼前细碎的温柔，心有所依，爱有所归，简单安稳，便是此生最踏实的幸福。

0: 端午送礼，一招就讨岳母开心。
1: 妈，端午安康！
0: 我特意给您选了燕之屋晚宴，您尝尝。
2: 哎呀，这孩子来就来，带啥礼呀？哟，不过这礼盒还真精致啊！回头亲戚来串门啊，肯定得问我在哪儿买的。
0: 必须的，这燕之屋是28年燕窝大品牌，礼盒高端有面不说，晚宴用料还实在，严选印尼特钻产区的高品质燕窝，您吃着安心，我送的也开心。
2: 得，这回必须给你颁个最佳女婿奖。
3: Hello，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

0: 开完有福。
1: 燕之屋高端燕窝，连续十年全国销售第一。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燕之屋，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伴大家度过这个时段。人的一生中，总有一些难以言说的秘密，无法逆转的悔恨，无可企及的梦想，以及难以忘怀的爱恋。期待你把这些跟小青一同分享。

饮食男女，虽然琐碎，却是活着的味道。无论从前有多慢，无论现在有多快，我知道脚下的土地和身边的爱人，不管从前还是现在，都要尽全力守护。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人生如行路，总是看到比自己优秀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上坡路；总是看到和自己差不多的人，说明你正在骗自己；总是看到不如自己的人，说明你正在走下坡路。与其埋怨，不如改变，调整心态，积极向上，属于你的路上便会洒满阳光。

人生的幸福一半要争取，一半要随缘。争取不是和别人争，而是与困苦做斗争。没有唾手可得的幸福，主动争取才能一步步接近幸福。随缘不是随波逐流，而是置之而后安。能力与条件所限，很多人是要随遇而安，随缘而止。争取人生会减少遗憾，随缘知足者常乐。最怕该争取的时候裹足不前，该随缘的时候心存执念，总在得失之间纠结痛苦。我是小青，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守候收听。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